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您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你的周三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八月的最后几天了，我看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啊都喜气洋洋的，一问啊孩子终于要开学了。我说那孩子这周在家干什么呢？统一的回复就是补作业呢。目前孩子们的状态呢还比较稳定，那怎么办呢？你写吧，认命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孩子们的暑假作业做到什么程度了，做完了没有啊？还是要说这个等到最后啊，一支笔一盏灯一个晚上创造奇迹吗？

天真，风雨彩虹，铿锵玫瑰。这首歌呢，送给我们微信平台上的一位听友 Vivian， 因为他正在考试的路上，并且他还是一位老师。是的，不止孩子们要补作业，老师们也要考试，都辛苦了。北京时间的8:13，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营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一年一度放心购买的大闸蟹的蟹卡来了，每年的中秋之前，我们都提早给大家安排上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为什么要提前这么长的时间先给大家上新一下呢？因为现在的价格是比较合适的，价格是从168元到998元不等。168元的是公蟹3.2两，母蟹呢是2.2两，共8只。但是根据我们这几年广播线上的销量来看，这个畅销款是399那款，公蟹4两，母蟹3两，一共是10只的规格。这个是所有的套餐当中性价比最优的一个定制蟹卡。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来看到了。苏霸王大闸蟹的品牌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是有这个直营的连锁门店的，坚持阳澄湖水域养殖，蟹子主打的就是青壳、白肚、金爪、黄毛这样的特征。那么下单之后，我们首先给你保证的就是售后，确保当天现补现发，全程冷链运输，只为守护新鲜。签收6小时之内，如果收到死蟹，我们全部包赔。那么蟹卡也是分不同的只数、不同的重量，大家呢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看一下了。如果说你需要馈赠的亲朋比较多，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2张或3张的这样的套餐式的蟹卡，购买套餐还分别赠送红酒和茶叶礼盒，咱们送人的话更加的周到。这个蟹卡的操作其实也是非常的方便，咱们呢扫码填写地址就可以冷链配送到家了。每只蟹呢都是带有官方的防伪蟹扣，扫码素颜，保证个个都是膏肥黄满的，售后无忧。如果说想在中秋佳节之前咱们送出一份心意，想在国庆假期大餐中来品尝到这样的肥美鲜香，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不同规格不同只数，从168元到998元不等，买单张买多张都有优惠，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今天咱们话题来说一说这个暑假作业做完了没有，还有最后几天的暑假的时间。七月说今年暑假是第一次尝试带孩子出去玩，也带着作业，就是在酒店里写。哎呀，不规定了，写多少算多少，成效很显著。就是虽然写的时候挺痛苦，但是快开学了，你发现哎不用补作业了，其实孩子也挺高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我们话题来说一说暑假作业。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沈凌，你可以不一样。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今天来说一说暑假作业做完了没有啊？杨梅说闺女马上五年级了，很欣慰。这个暑假自己给自己定的作业计划，虽然中间有些许的拖延，但是努力克服了。小宝说补啥呀？这会儿还没起床呢，那还没玩够呢。还有午后阳光说，从上周开始明显觉得儿子的情绪有点低落了，想补作业但是又迟迟不动笔，但是这周下班回家就发现已经在写了。这个午后阳光说他就没催啊，越催可能越有反效果，真是就是这样。就像家里如果说有异味的话，你越掩盖它反而味道越不对，可以试试用去味的方式。虎凤蝶的诗经系列香薰就是用去味的方式来替代遮盖味道，不同于工业合成的刺鼻的浓香，采用的是澳洲进口的天然香精萃取，味道非常洁净，它的气味呢慢慢的飘散，你放在床头也好，放在书桌也好，放在玄关也好，都是非常合适。放在玄关你一回家就能闻到让你放松的香气了。多款味道可以来选择，而且呢都是这个诗经当中的一句诗，每一缕香都是来自大自然的原生气息。现在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不要回复啊，像我们的公众号回复收不到我们的链接，是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来搜索虎凤蝶香薰，来搜索虎凤蝶香薰几个字，为我们的居家环境的留一抹天然的清香。不用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啊，直接上电商平台来搜索虎凤蝶香薰就可以购买了，把千年的国风诗意带回家，治愈你一天的疲惫。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二三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中央网信办七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中国篮球协会发布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篮球三人篮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公示名单，其中男女篮大名单各14人。为什么毛巾越用越硬？潮湿环境易滋生细菌，它们在毛巾纤维间繁殖并分泌物质，形成生物膜，这层膜会包裹污垢和残留物，使毛巾发黏发硬，产生异味，建议3个月最好更换一次毛巾。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菏泽、济宁、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5至37摄氏度，其他地区30至33摄氏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哪里不会扫哪里，小霸王的扫描翻译笔 B600， 10门功课扫描，你说孩子的题啊，孩子的暑假作业你也不会没关系，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一个正确的解题思路。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还有名师讲堂、智能的 AI 语音助手等等的强大的功能，并且它是能够离线翻译的，不用联网也能扫读，标准的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也好大人也好都是可以用的。3.38寸的护眼大屏，并且呢支持投屏，还有手机可管控笔，可当翻译笔也可以当录音笔。从小学到高中，从4、6级考研到雅思、托福、GRE， 通通都是可以用的。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现在呢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开学季的团购价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之内质量有问题咱们只换不修，先抢先得。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现在只要178元。

彭佳慧相见恨晚。彭佳慧最近在社交媒体发文说，1996年的8月23号她的第一张专辑《说真心话》正式发行，一晃呢已经在华语乐坛打拼30年了。这30年呢，彭佳慧始终是用自己的实力来说话，每次在舞台上全开麦，听过的人都会说彭佳慧简直就是来修音响的啊，因为太好听太专业了。彭佳慧出道30年的巡回演唱会数着时间的日子呢，也将于10月开启。30年里好歌也太多了，当然呢也像他说的那样，30年真的是很不容易。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继续用好歌陪伴你在路上。赵咏华周华健，爱到最深处。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4: 北京时间九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5: 越爱听越美好。
2: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梁静茹快乐一整天。虽然大家现在都知道这个熬夜的危害了，但是也有人发现说，我熬夜之后虽然会经历很困的一段时间，但是很快又觉得自己精力充沛，又能精神抖擞的快乐一整天了啊。如果你觉得说熬夜难受，那是正常的啊。如果你觉得说，哎，我怎么越熬越精神了，反而要警惕了，因为这只是一种假象，它就是身体以为你遇到了什么样的紧急情况，就这人怎么不睡啊，肯定是出事了。所以呢，就是大脑自动进入了一种应激的状态，就像一根被拉得过紧的橡皮筋突然的崩断。身体长时间的高负荷的运转或者是异常缺觉的时候，我们的交感神经会处于过度兴奋的状态，这种兴奋可能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比如说冠状动脉痉挛，还有血压升高、斑块脱落、恶性心律失常，或者是皮质醇水平升高等等，这每一样拿出来都够吓人的啊！别熬了。北京时间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第30段，我是栗子，继续一起听好歌啦。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张靓颖木脑壳，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财富营继续用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沈凌选的秋日美肤派对，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呢，这个是非常适合这样的夏秋交替，为我们的身体来进行滋润的，包含了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还有特别红的那个鹅蛋护手霜50毫升，以及山茶花的唇膜10克。沈凌选的特惠价，现在这样的一套只要399。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同款经典的香气，在家就可以享受院线级的 SPA 的护肤体验了。沐浴露呢是泡沫非常丰富的，自带高级的香水香调，而身体乳现在就可以用起来了，改善入秋之后皮肤干燥起皮的情况。而鹅蛋护手霜大家都很熟悉啊，经典的鹅蛋外观，修护干燥的双手，精致便携，再加上山茶花的唇膜，缓解嘴唇干裂起皮的情况，特别推荐大家睡前厚敷一下，能够淡化唇纹。全套都是送精美的礼盒礼袋的，自用送人都是有理有面，全部是香港直邮发货，沈凌选的专属福利价只要399。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回复关键字秒杀就可以享优惠了。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我国自主研制的 S4000 浮空风电系统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标志着我国平流层高空风电技术正式从技术迭代走向工程化落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跑出38.15秒，该成绩快于由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创造的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2027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全球招募正式启动，比赛将于2027年4月18日进行。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行，共产生469枚金牌。不少人把截图当作随身记忆库，以为保存到手机就等于记住内容。美国一项研究提示，截屏保存信息反而会降低人对信息本身的记忆水平。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菏泽、济宁、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5至37摄氏度，其他地区30至33摄氏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回复关键词秒杀，我们的秋日尝鲜季先给大家上秋月梨，4.5斤装，有普通装的也有礼盒装的，都是5到6个大果。那么普通装的一箱是58，然后礼盒装的一箱是65，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因为这个梨呢我们已经卖了5、6年了，每年秋天就是我们还没上架的，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秋月梨什么时候上。果肉非常的多汁细腻，酥中带脆，没有那种渣渣的那种颗粒的口感，它是那种爽脆多汁类型的。一般的梨呢我们吃到果核的位置就没什么味儿了，还会酸苦，但是秋月梨是能够一直让你吃到果核附近都是甜的，它的甜度呢是普通梨的1.5倍。所以这个梨呢除了说咱们直接吃，还特别适合就是熬梨水啊、梨汤什么的，对于秋燥，对于一到换季嗓子发痒发干的都会有一些舒缓的作用。沈流选择秋日尝鲜季秋月梨，4.5斤装，5到6个大果，有普通装的有礼盒装的，普通装一箱是58，礼盒装一箱是65，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蔡明佑，我可以。蔡明佑暌违7年推出了第7张创作专辑《快乐有时有》，也恰逢他出道20周年，同名的演唱会的巡演呢已经正式启动了。现在这个演唱会真的是看不过来了，当你觉得想看的歌手的演唱会已经都看到了，结果发现还有很多久违的歌手也要开巡演了。线上听歌呀和这个线下的这个现场确实很不一样，越来越觉得人生的这种在场感是太重要了。每一个站在人群当中的时刻都会变成你的一个人生的锚点，而这些锚点是能够对抗人生的无意义感的。北京时间9:47，爱听财会营，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了。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休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5: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6: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7: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8: 烧烤吃太饱，
7: 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8: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9: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6: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8: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0: 不熬夜了，睡觉。
11: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2: 北京时间10点整。

作为我们的山东人啊，这夏天的刻进 DNA 的本命蔬菜就是豆蕨子，其实呢也没逃过跨界整活，从饭桌直接钻进了零食和点心里。先是火遍全网的豆蕨子饼干，本土品牌伟龙把豆蕨子直接揉进了饼干胚里，一口下去啊，这饼干的脆香混着家常菜的熟香，真的是太给力了。另外商家呢还开启了买饼干送真豆蕨子的活动，山东人看了直摇头，算了算了。在即将到来的中秋，豆蕨子月饼呢又被捧成了新的网红了。丹香等本地的品牌呢，他把新鲜的豆蕨子切碎，搭配卤肉条馅儿，包进酥皮的月饼里，咸香鲜爽，完全打破了月饼非甜即咸的一种刻板的印象。有人吐槽啊，这绝对是黑暗料理，也有人直呼是山东人的本命月饼，大家伙觉得呢？其实每年一到夏天啊，山东人的限定快乐就是知了猴了，今年的直接跨界进了烘焙圈了，成了真正的重口味的烘焙。济南的蛋糕店啊，推出了知了猴的面包，把炸的酥脆的知了猴嵌进了全麦面包里，一口下去啊，全是这个面包的松软和奶香，咬到知了猴的时候又脆又酥的感觉，而关键的是还有那肉感，高蛋白的满足感真的直接拉满。除此之外呢，这知了猴披萨、知了猴的蛋糕等等一些猎奇的新吃法也在小众圈里流行了，这把山东人夏天的炸知了猴玩出了新的花样。其实说到底啊，这些出圈的创意的吃法呢，没一个是精心策划的大项目，都是我们山东人对于饮食的大胆尝试，也是对好好吃饭的亲身践行。所以说下次再看到什么山东人又发明了新吃法，不用怀疑，我们真这么吃，不要再怀疑，毕竟在我们的山东啊，好好吃饭这件事从来都是认真的。那小强发起今天的互动话题，看了这么多，你今天有没有好好吃饭吗？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来唠唠今天你想吃点啥呢？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入秋之后啊，大家洗完澡你会发现皮肤呢开始干了，身上起皮，手呢又特别的粗糙，嘴唇也特别容易发裂，所以说涂完身体乳呢转头就忘了护手和护唇了。那今天呢香奈儿加伯利尔的 SPA 四件套刚好来解决大家全身的问题。你看里面有身体乳200ml、沐浴露200ml以及鹅蛋护手霜50ml和山茶花唇膜。那沐浴露洗完之后呢自带高级香，另外身体乳呢改善秋燥和干燥的情况，护手霜呢就是山茶花的这种味道哈，另外唇膜是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那整套呢都是香奈儿品牌，香味呢非常的高级，而且很有格调，身边的朋友也能够闻到你身上的香气。另外原装精美的礼盒套组全部给大家配齐了，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品质也非常的放心。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那么这款香奈儿的品牌啊只需要399，哇，闭眼入就可以了。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闪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带去生活的各种美好体验感。不管是一首入耳入心的好歌，还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或者是一款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现在随着暑假即将结束哈，夏天也将告一段落，秋天到了，秋天的美好又是什么呢？我想其中肯定有一件，那就是要吃大闸蟹。一年吃一次，一次享一年哈，只知顶盖肥。现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为你带来苏霸王的大闸蟹蟹卡。每年中秋国庆期间就是品尝阳澄湖大闸蟹的最好的时候了，想着那肥美的蟹肉哈，鲜美的蟹黄，丰腴的蟹膏，满嘴的蟹香味儿，不仅口水都要流下来。那平时呢，一说到阳澄湖大闸蟹，第一反应就是有点贵，第二反应就是真假难辨。那好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为您送上放心吃放心送的正宗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那苏霸王呢，大闸蟹品牌在全国各地都是设有直营连锁门店的，坚持阳澄湖水域养殖，蟹子主打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特征。今天下单首先给您保证就是售后哈，死蟹包赔，售后无忧，确保当天现捕现发，全程冷链运输，只为守护新鲜。签收6小时之内，如果收到死蟹，只需3步哈，即可完成理赔，方便安心。那蟹卡呢，分不同的支数、不同的重量，价格从168块钱到998块钱不等。比方说，168块钱就是公蟹3.2两，母蟹2.2两，共8只。那多年来哈，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畅销款是399块钱的，当中呢是公蟹4两、母蟹3两，共10只的规格，是性价比最优定制的蟹卡。如果需求量大的话，还为您准备了2张、3张的套餐式蟹卡，购买套餐还分别赠送红酒和茶叶礼盒，并为您馈赠亲朋好友。那蟹卡呢，操作非常方便哈，开捕之后呢，扫码填写地址就可以冷链配送到家了。那每只蟹都带有官方的防伪蟹扣，都可以扫码溯源，保证个个都是膏肥黄满的，肉质鲜美的。那售后更是保障无忧。如果你想在中秋佳节之前送出一份心意，想在国庆假期大餐当中来品尝到肥美鲜香，就抓紧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不同规格不同支数哈，从168块钱到998块钱不等。经典音乐广播专属优惠套餐，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之后，您就等待着品尝秋季大闸蟹的肥美吧。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今年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自9月1日起实施。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三类人不适合空腹吃香蕉：一、肠胃敏感、容易反酸的人；二、需要控糖的人，熟透的香蕉升糖快；三、肾脏功能不全者，排钾能力差，香蕉钾含量高。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菏泽、济宁、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5至37摄氏度，其他地区30至33摄氏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马上就要开学了哈，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呢带给大家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组合，就是小霸王扫描翻译笔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真的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题，而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相关的功能。另外呢，不用联网也能扫读。最关键的是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哈，标准的美式真人发音，而且呢，孩子大人其实都能够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的来。来斩获难题解析，教会孩子们正确的一种解题的思路哈。另外精准专业，方便的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的课堂视频讲解，以及3.38寸的护眼大屏来支持投屏到电视上的设备。另外呢，知识点呢反复的巩固加强，把名师就算是真的请回家了。手机呢可管控笔，另外呢可当翻译笔呀、录音笔呀、音标学习啊、笔画呀等等都是可以的。另外还有很多朋友4-6级考研、雅思、托福啊，通通都能用，而且呢还有一些智能的 AI 语音助手的功能，所以说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哎，小强觉得真的是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畅通无忧。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的日常售价呢是249一支，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键词回复秒杀，来立享开学季的团购价，到手只需要178元。而且呢，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再送给大家原装的保护套一个。一年内的质量是有问题的话，那就只换不修，而且呢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好物推荐。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九月份呢，我们马上要带着大家继续去到新疆了。这次呢，我们对于新疆的这种理解和感受就更加的深度一些，因为九月份真的是错峰出行价格更合适的一个季节，色彩层次不同，而且出片的效果也是极佳。九月份呢，新疆白天的气温呢大约10到20度左右，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气候宜人，不像夏季呢可能多雨闷热，也没有冬季那么严寒。那么这次呢，我们走的是8天7晚的新疆阿勒泰的线路，济南直飞石河子。这个时间呢，你想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来了解行程。因为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和惬意。小强告诉大家，每一站呢都会有我们在线的主播全程的陪伴大家，为大家做服务和导航。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入住的酒店全部都是4钻酒店，一晚假登玉的特色民宿，而且呢用车啊是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所以说新疆呢地广人稀，这个车舒不舒服，或者是行程比较远，你怎么能够最大限度的让自己开心和舒适，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旅行一定为大家想的非常的周全，而且呢也非常的全面。另外呢，细节的特色服务也是我们的专属哦，落地就可以享新疆特色棉花花束来接机，而且呢当月生日的听友还送给大家一份特别的生日蛋糕的礼物。另外主持人呢全程跟队哈，是整个行程非常的安心和放心，没有强制的购物和消费，大家非常清爽的只在旅行的途中看见最美的风景。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很多朋友在问啊，小强，我们吃的怎么样？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吃的那简直是太好了。因为全程呢，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我们是社会餐厅就餐，就是当地的朋友最爱的一些餐厅我们才去，来保证餐食的可口，还为大家精心准备了歌舞宴、天池王母宴、波尔津冷水鱼宴和海陆空特色餐，让舌尖也可以和我们的旅程一样快乐起舞。那么很多人问了，说小强，你觉得我们的新疆的行程当中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我觉得其实8天7晚每一天都会非常的精彩纷呈。比如说我们将会去到图瓦人聚集的部落，也是上帝打翻的调色盘和睦，也将会去到被神来亲吻过的花园喀纳斯，它被誉为美丽而神秘的注解。另外还有天山天池、五彩滩和海上魔鬼城，就是雅丹地貌啊，夕阳下像一列沉默的古堡一样，而且会传来魔鬼的低语。另外呢，我们将会穿越 S21 的沙漠公路，沙丘呢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车轮呢碾过郭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真的能够感受那种快乐的旅行，酣畅淋漓的自驾。另外呢，哈萨克族的风情变装秀，让大家感受一下旅行当中的 DIY 的选择。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吧。
1: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1: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 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2: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1: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2: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今，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1: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11点整。

最近的秋天真的来了，非常的干燥啊，不光身体干燥，这喉咙呢总是干干痒痒的，特别不舒服，所以说该准备一些好吃的梨来润燥和补水了。那我们山东最好吃的梨应该就是秋月梨了，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非常的大，而且呢果肉也是细腻和脆嫩的，咬一口呢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是炖煮冰糖雪梨都是非常棒的，而且不仅是降燥润肺，还能够滋润养生，赶走秋燥。那么价格呢也非常的合适，大家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现在呢沈丽优选呢在做秋日的尝鲜特惠，4.5斤5到6枚秋月梨的大果，普通装呢是58，全家日常吃啊，性价比非常的高。另外你送礼的话就买这个礼盒装65元，包装看起来特别大气，符合我们山东人送礼的那个面子哈。不光有面子还有礼子，新鲜采摘，产地直发，来保证正宗，所以说这个价位啊能够买到这个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的秋月梨真的太合适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沈丽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Money, money, boo! Oh, yeah!

0: 戏。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入秋啊，护肤真的是特别的头疼，皮肤干燥，然后呢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那眼周的干纹和黑眼圈可能就特别显眼了。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想买这个大牌的眼霜，那专柜呢单买的话价格又比较高，要是呢再配上洁面和水可能就更贵了。那这套我们的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非常的适合你哈，主力的就是这支20ml的双萃精华的眼霜，黄金双管，而且呢改善熬夜眼。另外呢搭配30ml 的黄泡洁面，另外还有2瓶50ml 的弹簧水，清洁补水和眼部抗老全部安排。其实好是好啊，不过这专柜单一一支呢，这双萃的眼霜就得680，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特别聚会的价格。现在呢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来了，这个时间呢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那整套到手呢只要298，而且呢还配套这个精美的礼盒和套组来给到你哈，送朋友送妈妈送闺蜜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夏天气温非常的高，而家里车里材料当中的甲醛等等一些污染呢，也会随之活跃起来。虽说原本的没有气味的房间车子，也会慢慢的散发出一种刺鼻和非常难闻的一种气味。这其实呢，就是甲醛等有害气体在高温下加速释放的原因。而甲醛的释放周期呢，还特别长，长期吸入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呢，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而且呢由南京大学的博士团队研发，经过了清华大学实验室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而全空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它会把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慢慢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你是能肉眼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不光能够去除甲醛，而且呢还能除苯、甲苯以及二甲苯和 TVOC 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

0: 九月五号到九月十二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九月五号到九月十二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九月份呢，我们马上要带着大家继续去到新疆了。这次呢，我们对于新疆的这种理解和感受就更加的深度一些，因为九月份真的是错峰出行价格更合适的一个季节，色彩层次不同，而且出片的效果也是极佳。九月份呢，新疆白天的气温呢大约10到20度左右，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气候宜人，不像夏季呢可能多雨闷热，也没有冬季那么严寒。那么这次呢，我们走的是8天7晚的新疆阿勒泰的线路，济南直飞石河子。这个时间呢，你想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来了解行程，因为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和惬意。小强告诉大家，每一站呢都会有我们在线的主播全程的陪伴大家，为大家做服务和导航。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入住的酒店全部都是4钻酒店一晚假登浴的特色民宿，而且呢用车啊是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所以说新疆呢地广人稀，这个车舒不舒服或者是行程比较远，你怎么能够最大限度的让自己开心和舒适，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旅行一定为大家想得非常的周全，而且呢也非常的全面。另外呢，细节的特色服务也是我们的专属哦，落地就可以享新疆特色棉花花束来接机，而且呢当月生日的听友还送给大家一份特别的生日蛋糕的礼物。另外主持人呢全程跟队哈，是整个行程非常的安心和放心，没有强制的购物和消费，大家非常清爽的只在旅行的途中看见最美的风景。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很多朋友在问啊，小强我们吃的怎么样，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吃的，那简直是太好了。因为全程呢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我们是社会餐厅就餐，就是当地的朋友最爱的一些餐厅我们才去，来保证餐食的可口，还为大家精心准备了歌舞宴、天池王母宴、波尔津冷水鱼宴和海陆空特色餐，让舌尖也可以和我们的旅程一样快乐起舞。 那么很多人问了，说小强，你觉得我们的新疆的行程当中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八天七晚每一天都会非常的精彩纷呈。比如说我们将会去到图瓦人聚居的部落，也是上帝打翻的调色盘和睦，也将会去到被神来亲吻过的花园喀纳斯，它被誉为美丽而神秘的注解。另外还有天山天池、五彩滩和海上魔鬼城，就是雅丹地貌啊，夕阳下像一列沉默的古堡一样，而且会传来魔鬼的低语。另外呢，我们将会穿越 S21 的沙漠公路，沙丘呢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车轮呢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真的能够感受那种快乐的旅行，酣畅淋漓的自驾。另外呢，哈萨克族的风情变装秀，让大家感受一下旅行当中的 DIY 的选择。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吧。

0: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5: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6: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7: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6: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5: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6: 更为明天。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每天和你分享经典好歌哈。经典的熟悉的歌曲有时候是可以带来一种短暂的放松的，现在经过一上午的忙碌，也确实需要好好的在歌曲当中缓解一下压力。其实呢，很多下意识的一些行为也是可以多少的反映我们压力的一种状态的，比方说打字。研究发现，压力大的人呢，打字常常会犯错误，停顿次数也更多，而放松的人打字所花的时间少，停顿次数也少。这是因为当压力来的时候呢，肾上腺素会大量分泌，驱动人们去应对它。当面对多维压力的时候，人除了手中的工作，还需要同时考虑忧虑很多事情，所以呢，容易注意力分散，鼠标键盘的使用频率就有可能无意识的增加，同时错误率也会升高。你越想往前赶进度，有时候鼠标键盘反而越是给你找麻烦，这都是压力大的一种表现。如果下次你发现自己的鼠标啊总点不上，还总是打错字，不妨就先不要继续工作了，起身离开工位休息一下，不妨听首好歌来放松一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随着24节气处暑节气的过后，炎热夏季就要结束了，秋天即将到来。那面对这样的夏秋交替的时期，正是我们的皮肤啊容易闹小问题的时候，暗沉粗糙接踵而至。那身上呢，嘴唇双手都会变得特别干燥，所以为了让你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来度过这个季节交替的时间，我们的商城最近呢为你找到一款超有格调又非常实用的好物，那就是来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沐浴露、身体乳、鹅蛋护手霜还有山茶花的唇膜一整套都给你配齐了。洗完澡涂身体乳，手和嘴唇同步养护，自带加伯利尔的高级香水调，在家就好像做了香氛的 SPA 一样，整套礼盒礼袋全都配齐，自己用仪式满满，送朋友也是特别体面。香港直邮闪电优选特惠只要399块钱一套，想要的朋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初秋时节，闪电优选为你带来香奈儿加布利尔 SPA 四件套，沐浴露、身体乳、网红的鹅蛋护手霜，再加上山茶花的唇膜，全套一次配齐，闪电优选专属福利只要399块钱。香港直邮，沐浴清洁，身体保湿，手和嘴唇同步护理，浑身散发出高级的加布利尔香气，在家就感受到了香氛 SPA 的感觉。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秋日美肤特惠，一整套到手只要399。这个秋天好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吧，这套香奈儿的特惠组合装您一定要入手。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带去生活的各种美好体验感。不管是一首入耳入心的好歌，还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或者是一款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现在随着暑假即将结束，夏天也将告一段落，秋天到了。秋天的美好又是什么呢？我想其中肯定有一件，那就是要吃大闸蟹。一年吃一次，一次享一年，只知顶盖肥。现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为你带来苏霸王的大闸蟹蟹卡。每年中秋国庆期间就是品尝阳澄湖大闸蟹的最好的时候了，想着那肥美的蟹肉，鲜美的蟹黄，丰腴的蟹膏，满嘴的蟹香味儿，不仅口水都要流下来。那平时呢，一说到阳澄湖大闸蟹，第一反应就是有点贵，第二反应就是真假难辨。那好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为您送上放心吃放心送的正宗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那苏霸王呢，大闸蟹品牌在全国各地都是设有直营连锁门店的，坚持阳澄湖水域养殖，蟹子主打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特征。今天下单首先给您保证就是售后，死蟹包赔，售后无忧，确保当天现捕现发，全程冷链运输，只为守护新鲜。签收6小时之内，如果收到死蟹，只需3步即可完成理赔，方便安心。那蟹卡呢，分不同的支数、不同的重量，价格从168块钱到998块钱不等。比方说，168块钱就是公蟹3.2两，母蟹2.2两，共8只。那多年来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畅销款是399块钱的，当中呢是公蟹4两、母蟹3两，共10只的规格，是性价比最优定制的蟹卡。如果需求量大的话，还为您准备了2张、3张的套餐式蟹卡，购买套餐还分别赠送红酒和茶叶礼盒，并您馈赠亲朋好友。那蟹卡呢，操作非常方便开捕之后呢，扫码填写地址就可以冷链配送到家了。那每只蟹都带有官方的防伪蟹扣，都可以扫码溯源，保证个个都是高肥黄满的，肉质鲜美的。那售后更是保障无忧。如果你想在中秋佳节之前送出一份心意，想在国庆假期大餐当中来品尝到肥美鲜香，就抓紧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不同规格不同支数从168块钱到998块钱不等，经典音乐广播专属优惠套餐，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之后，您就等待着品尝秋季大闸蟹的肥美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
6: 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7: 刷新生活，记录

2021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全国纪录保持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 2027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全球招募正式启动， 比赛将于2027年4月18日进行。 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行， 共产生469枚金牌。 不少人把截图当作随身记忆库， 以为保存到手机就等于记住内容。 美国一项研究提示，截屏保存信息反而会降低人对信息本身的记忆水平。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菏泽、济宁、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5至37摄氏度，其他地区30至33摄氏度。半点资讯由AI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随着夏天告别，秋天的味道越来越浓，而每年暑假也接近尾声了，马上就要开学了哈。我们如何美好孩子们即将开始的新学期呢？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孩子们带来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那就是小霸王的扫描翻译笔 B600。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明视课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等功能，中英韩日等等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可以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其实都可以用哈。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们真正的解题思路。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课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寸的护眼大屏，支持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呢反复巩固加强。手机可以管控笔当翻译笔来使用哈，也可以当录音笔来使用，音标学习、拼音学习、笔画学习都完全没有问题。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块钱一支，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您原装的保护套一个，一年之内质量有问题啊，只换不修，先抢先得哈！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学习了。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说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现在随着暑假接近尾声，我们经典旅行家暑假的线路也要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我们的旅行一直在路上。暑假的火爆结束了，但是呢，性价比更高的一段时间其实刚刚开始，更适合出行，尤其是去新疆。那我们九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式上线，最新的新疆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全程8天7晚，不走回头路，北疆金华环线深度游览。九月正是喀纳斯和睦秋色非常美的时候，人少景美是你去新疆绝佳的机会。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查看线路详情，或者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经典旅行家最新的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8天新疆线路，这次的行程依然是我们一贯的高品质哈，住全程6晚网评4钻品质酒店，加上1晚贾登峪特色民宿，行2+1豪华旅游车，超大间距座椅，135度可半躺，全车呢是 USB 充电口，长途坐车不疲劳，本地资深的老司机平稳驾驶，全程舒适不赶路。餐饮方面，指定的正规的社会餐厅包含了4大招牌特色餐：新疆歌舞晚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另外呢，地道的大盘鸡、手抓饭、冷水鱼、拌面全覆盖，品尝正宗当地美味。那去新疆呢，美景一定要打卡的。这次行程当中，喀纳斯月亮湾、和睦图瓦村落、海上魔鬼城、网红 S21 沙漠公路、五彩滩、天山天池、南山牧场等等，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了。现在我们的经典旅行家暑期后第一个新疆线路，九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式上线了，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一共是8天7晚，不走回头路，北疆金华环线深度游览。九月正是喀纳斯和睦秋色最美的时候，人少景美是你去新疆绝佳的机会。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哈，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在初秋的时候应该去一次新疆，收藏一份属于自己的最美的旅行。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4: 北京时间1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有些事情真的很奇妙，当时经历的时候可能你不会有任何感觉，但是时过境迁，多年之后再次回想，或者遇到类似情况之下，你才会突然意识到，原来曾经有件事情是如此特别。就像是一首歌曲一样，当时听无感，但是多年之后你会有一种不期而遇、久别重逢的欣喜，甚至会牵连出很多曾经过去的回忆。我想这就是一首老歌，经典老歌带给我们的情感附加吧。虽然我们不一定把每句歌词都记在心里，但是听着听着会发自内心的，会流露出自己对匆匆岁月的一份人生感叹。听一首歌，听的却是关于它周边的故事，听的是曾经的一份回忆，而有时候美好的回忆和放空自己的发呆状态是可以疗愈自己的。每天任何时刻，我们都会用经典歌曲给你治愈自己的动听歌声。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经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最近我们闪电优选商城上线了很多应季的啊，准确说是适合夏秋季节交替时期特别有针对性的美妆产品，而且是优中选优，把价格机制也做到了最优。其中呢，很多都是组合产品，更让你省去了很多搭配烦恼，所以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在众多产品当中，其中就包括了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个礼盒产品，来自娇韵诗的双萃护肤礼盒，主品呢是2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双管配方，改善细纹黑眼圈，再搭配黄泡洁面，2瓶弹簧水啊，可以说是清洁、补水、眼肤抗老一套就全都配齐了。专柜光这一支眼霜就要600多，咱们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加上礼袋全部配齐，只要298块钱。想要的朋友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入秋护肤真的很头疼哈，皮肤干燥，眼周干纹、黑眼圈容易特别明显。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非常适合这个季节，主力就是双萃精华眼霜，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黄泡洁面，还有2瓶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不抗老，全部安排。闪电优选秋日美妆派对专属福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块钱。闪电优选这一波秋日的特惠特别合适哈，产品又实用，赶快去我们的商城入手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1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新浪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中国篮球协会发布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篮球3人篮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公示名单，其中男女篮大名单各14人。为什么毛巾越用越硬？潮湿环境易滋生细菌，它们在毛巾纤维间繁殖并分泌物质，形成生物膜，这层膜会包裹污垢和残留物，使毛巾发黏发硬，产生异味，建议3个月最好更换一次毛巾。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菏泽、济宁、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5至37摄氏度，其他地区30至33摄氏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四季轮转，气候变化，四季都有不同的美丽。当然，一年四季我们也需要根据季节变化更好的来呵护我们的自己。首先让自己健康，这才是享受生活、享受四季美丽的前提。你看，随着秋天的日益临近，我们闪电优选商城也是为你的健康着想。本周我们的商城就为你带来一款特别适合秋天的一款产品，那就是秋月梨。秋天呢，天气干燥，想吃点水润清甜的鲜果，秋月梨就特别应季哈，个个都是个头饱满的，果肉嫩脆，一口下去啊，汁水满满，还能够炖冰糖雪梨。4.5斤，一共5到6个大果，平时自己吃可以选择普通装58元，送人选精美的礼盒装只要65元，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哈。想要尝鲜的朋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本周在商城当中为您带来这款秋月梨，一定要试一试哈！应季鲜果，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咬一口啊，直接爆汁水，清甜脆嫩。秋月梨现在正是尝鲜季哈，直接生吃或者是炖冰糖雪梨都非常合适，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4.5斤，5到6个大果，家庭吃选普通装58元，走亲访友送朋友可以选择礼盒装65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秋日尝鲜这波福利您可千万别错过了。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现在随着暑假接近尾声，我们经典旅行家暑假的线路也要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我们的旅行一直在路上。暑假的火爆结束了，但是呢，性价比更高的一段时间其实刚刚开始，更适合出行，尤其是去新疆。那我们九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式上线，最新的新疆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全程8天7晚，不走回头路，北疆金华环线深度游览。九月正是喀纳斯和睦秋色非常美的时候，人少景美是你去新疆绝佳的机会。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查看线路详情，或者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经典旅行家最新的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8天新疆线路，这次的行程依然是我们一贯的高品质哈，住全程6晚网评4钻品质酒店，加上1晚贾登峪特色民宿，行2+1豪华旅游车，超大间距座椅，135度可半躺，全车呢是 USB 充电口，长途坐车不疲劳，本地资深的老司机平稳驾驶，全程舒适不赶路。餐饮方面，指定的正规的社会餐厅包含了4大招牌特色餐：新疆歌舞晚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另外呢，地道的大盘鸡、手抓饭、冷水鱼、拌面全覆盖，品尝正宗当地美味。那去新疆呢，美景一定要打卡的。这次行程当中，喀纳斯月亮湾、和睦图瓦村落、海上魔鬼城、网红 S21 沙漠公路、五彩滩、天山天池、南山牧场等等，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了。现在我们的经典旅行家暑期后第一个新疆线路，九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式上线了，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一共是8天7晚，不走回头路，北疆金华环线深度游览。九月正是喀纳斯和睦秋色最美的时候，人少景美是你去新疆绝佳的机会。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哈，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在初秋的时候应该去一次新疆，收藏一份属于自己的最美的旅行。 Thank you.

0: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响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4: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5: 我爱你妈妈。
6: I love you mom。
7: Rodan 妈妈
8: 呀，留不留级别妈妈
9: 呀，我妈妈
10: 妈妈
9: 妈妈妈妈妈妈
11: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0: 北京时间14:00。

一首好歌会拨动你的心弦，情怀这种东西很抽象也很美好，牵动心底所有美好瞬间释放出来。当年飞儿乐队的出现给华语乐坛百花齐放的2004年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年轻人在他们的歌中找到了精神与梦的缺失，以及对生活的憧憬与向往。如今虽已物是人非，但被歌曲陪伴治愈过的时间都在记忆里美好地保存着，永不过期。来听他们的这首《你的微笑》，今天的你记得时刻保持微笑哟。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带去生活的各种美好体验感。不管是一首入耳入心的好歌，还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或者是一款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现在随着暑假即将结束哈，夏天也将告一段落，秋天到了。秋天的美好又是什么呢？我想其中肯定有一件，那就是要吃大闸蟹。一年吃一次，一次享一年哈，只知顶盖肥。现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为你带来苏霸王的大闸蟹蟹卡。每年中秋国庆期间就是品尝阳澄湖大闸蟹的最好的时候了，想着那肥美的蟹肉哈，鲜美的蟹黄，丰腴的蟹膏，满嘴的蟹香味儿，不仅口水都要流下来。那平时呢，一说到阳澄湖大闸蟹，第一反应就是有点贵，第二反应就是真假难辨。那好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为您送上放心吃放心送的正宗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那苏霸王呢，大闸蟹品牌在全国各地都是设有直营连锁门店的，坚持阳澄湖水域养殖，蟹子主打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特征。今天下单首先给您保证就是售后哈，死蟹包赔，售后无忧，确保当天现捕现发，全程冷链运输，只为守护新鲜。签收6小时之内，如果收到死蟹，只需3步哈即可完成理赔，方便安心。那蟹卡呢，分不同的支数、不同的重量，价格从168块钱到998块钱不等。比方说，168块钱就是公蟹3.2两，母蟹2.2两，共8只。那多年来哈，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畅销款是399块钱的，当中呢是公蟹4两、母蟹3两，共10只的规格，是性价比最优定制的蟹卡。如果需求量大的话，还为您准备了2张、3张的套餐式蟹卡，购买套餐还分别赠送红酒和茶叶礼盒，并为您馈赠亲朋好友。那蟹卡呢，操作非常方便哈，开捕之后呢，扫码填写地址就可以冷链配送到家了。那每只蟹都带有官方的防伪蟹扣，都可以扫码溯源，保证个个都是高肥黄满的，肉质鲜美的。那售后更是保障无忧。如果你想在中秋佳节之前送出一份心意，想在国庆假期大餐当中来品尝到肥美鲜香，就抓紧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不同规格不同支数哈，从168块钱到998块钱不等。经典音乐广播专属优惠套餐，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之后，您就等待着品尝秋季大闸蟹的肥美吧。

一张眼入秋之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全身都开始变得干干涩涩的，天气越来越干燥，不仅嘴唇起皮，双手粗糙紧绷，就连身上的皮肤洗完澡之后也是干痒脱屑，摸起来粗糙又没有质感。想要全身水润细腻又想自带高级体香，日常普通的身体护理单品根本满足不了需求。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了一套秋冬的养护神器，妥妥的高品质，超有格调的大牌好物，香奈儿加伯利尔的 SPA 4件套礼盒，在家就能解锁院线级香氛SPA护理，轻松告别秋日全身干燥问题。这套礼盒真的是诚意满满，一次性帮大家把全身的养护需求全部配齐。没有积累单品，每一件都超级的实用，里面包含了加伯利尔的沐浴露、 保湿身体乳，经典的鹅蛋护手霜，还有超好用的山茶花唇膜，洗护、保湿、手足唇部护理，一整套全部搞定。整套都是经典的加伯利尔高级香水调，味道高级又治愈，温柔又持久。而且整套礼盒搭配精美礼袋，全套配齐，包装精致大气，日常自留使用，精致养护自己，提升居家生活质感。用来送礼更是绝佳选择，大牌质感十足，体面又高级。送闺蜜、送家人、送挚友都 超有品味，完全不挑场景。最关键的是咱们的专属特惠价格，正品香港直邮，品质有保障，专柜单买任意一件价格都不低。今天在闪电优选，整整一套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4件套，带全套的礼盒礼袋，到手仅需399元，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大牌的正品成套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秋冬全身干燥，想要精致养护、自带高级体香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限时秒杀福利。 想要直接入手的小伙伴，操作非常简单，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了，把这套高级感满满的香奈儿养护礼盒带回家吧。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今年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自9月1日起实施。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三类人不适合空腹吃香蕉：一、肠胃敏感、容易反酸的人；二、需要控糖的人，熟透的香蕉升糖快；三、肾脏功能不全者，排钾能力差，香蕉钾含量高。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眼瞅着马上就要开学了，很多家长是不是又开始发愁孩子的学习问题？孩子写作业拖拉磨叽，遇到难题不会做，英语单词不认识，课文读不准，家长没时间辅导，也讲不清楚解题思路，报补习班又费时又费钱，真的特别费心。今天就给所有家长们安排一款开学必备的学习神器，孩子的专属随身辅导老师，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真正做到哪里不会扫哪里，轻松解决孩子各科学习难题，让孩子主动爱上学习。这款学习笔功能特别的全面，完全打破传统学习工具的局限，全科辅导、多国翻译、课堂精讲、智能答疑一站式搞定，针对孩子课堂学习，它更是妥妥的全能帮手，支持10门功课精准扫描，孩子遇到不会的习题、难懂的知识点，轻轻一扫就能获取详细的难题解析，不仅给出答案，还会拆解解题步骤，讲解解题思路，帮孩子吃透知识点，学会举一反三。最贴心的是内置了小初高全科名师讲堂视频，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所有重点课程全覆盖，孩子没听懂的知识点，薄弱的科目

3D3D屏幕可以反复观看巩固，相当于把全科名师直接请回家，搭配的是3.38寸护眼大屏，还支持电视投屏。 大屏观看不伤眼，学习复盘更清晰，高效的夯实各科基础，而且家长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沉迷乱用，设备支持手机管控，家长可以随时管理使用权限，科学辅助孩子学习，省心又安心。重点给大家说说咱们的开学专属福利，这款小霸王的扫描翻一笔，日常售价249元一支，开学季专属的团购福利来袭，现在关注公众号就能低价入手。 大家直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立享专属低价，到手仅需178元。更划算的是，前100名下单用户免费赠送原装保护套，同时享受1年只换不修的售后保障，品质无忧。一支好用的学习笔能帮孩子解决大半学习难题，解放家长双手。 开学囤好物，性价比超高，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换季入秋，很多小伙伴是不是都发现自己的皮肤状态直线下滑？秋冬啊，本身天气干燥，风沙大，肌肤水分流失特别快，再加上我们平时熬夜加班、追剧、玩手机，眼周暗沉全部都找上门，原本紧致的眼周干纹细纹也悄悄冒出来了。明明年纪不大，却看着疲惫又显老，涂再多的普通护肤品都没有效果，真的特别拉垮颜值。想要一套省心高效的秋日护肤套装，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娇韵诗双萃护肤礼盒绝对是秋冬的护肤刚需，闭眼入不亏。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娇韵诗是老牌高端护肤品牌，温和安全，不管是敏感肌还是日常养护都特别的合适。这套礼盒的核心王牌就是20毫升的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它是专属的双管配方，兼顾修护与抗老，针对性解决我们秋冬最常见的眼部问题。坚持用它，能够有效的淡化眼周干纹、细纹，改善熬夜带来的黑眼圈和眼部暗沉，紧致眼周肌肤，让疲惫的眼部状态快速回春，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感。而且这套礼盒真的诚意满满，不是单一单品凑数，直接给大家配齐了一整套的护肤流程。除了核心的双萃精华眼霜，还搭配了温和好用的黄泡洁面，再加上两瓶弹簧水，从日常的深层清洁温和去污，到肌肤补水保湿，再到眼部专属的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配套整齐。这套礼盒实用性和颜值双在线，特别百搭。一整套护肤礼盒还配齐了精美礼袋，全套带走到手只要298元，相当于用不到一半的价格拿下眼霜加洁面加爽肤水全套大牌护肤，性价比直接拉满。大牌护肤的专属秒杀福利，库存真的非常有限，秋冬护肤刚需，错过真的很难再蹲到这个价格。想要入手的朋友，操作方式超级简单，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一键下单，正品保真，福利难得，赶紧给自己安排一套秋冬专属大牌护肤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像没有面子。I work it like a tag， 从来不会当骗子。24/7 day， 那你在我心口 dance。Love is pure， 不需要谁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克制。When I'm touching you， 我们早就失去色。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4: 生活更美好。
5: 北京时间15:00。

经典的歌曲，无论什么时候听来，依然有很多的感触。当年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几乎成了流行歌坛的标志性歌曲，红遍了大街小巷。《潇洒走一回》是一首节奏偏快的作品，半文半白的歌词呈现出一种朴素的人生哲理，通俗流畅的旋律让其成为当年金曲。这首歌在90年代传唱甚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当时的叶倩文另一个代名词。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想奔赴一场治愈又极致的新疆秋日之旅吗？9月5号到9月12号8天，阿勒泰深度游，错峰出行，人少景美，价格更划算。如果您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褪去暑期的喧闹，此时的新疆藏着最纯粹的秋色与壮阔风光，每一眼都是治愈身心的绝美风景。九月是喀纳斯的黄金赏秋季，这座异域美丽而神秘的秘境，秋日层林尽染，无需滤镜，随手一拍就是质感满满的油画风光。静谧的禾木村是藏在山野间的童话村落，作为原生态土瓦人的聚集地，秋色斑斓如画，在这里慢下来，沉浸式感受岁月静好的山野温柔。旅途之中，天山天池风光壮阔绝美，终年积雪的博格达峰矗立云端，皑皑雪峰倒映在湛蓝澄澈的湖面，宛如群山之中的温润翡翠。你还可以换上哈萨克族的特色盛装，伴着悠扬的冬不拉乐曲，和当地牧民载歌载舞，体验最淳朴热烈的草原风情。我们还将打卡独特的西域地貌，海上魔鬼城雄浑壮阔，五彩滩更是一绝，一河隔两岸，景致大不同。北岸彩秋缤纷绚烂，南岸河谷金秋满目，冷暖交织的秋色层次感满分，惊艳十足。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穿越 S21 沙漠公路，驰骋阿河公路，一路解锁草原、雪山、山野风光，沿途皆是壁纸级的美景。8天的时间纵览新疆山河秋色，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想要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回复新疆即可查看行程详情。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送圣好。
3: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二三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中央网信办七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中国篮球协会发布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篮球三人篮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公示名单，其中男女篮大名单各14人。为什么毛巾越用越硬？潮湿环境易滋生细菌，它们在毛巾纤维间繁殖并分泌物质，形成生物膜，这层膜会包裹污垢和残留物，使毛巾发黏发硬，产生异味，建议3个月最好更换一次毛巾。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菏泽、济宁、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5至37摄氏度，其他地区30至33摄氏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布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换季入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天气一天天变凉，空气也变得特别的干燥，嗓子总是干巴巴的，嘴巴发涩，喝水都感觉不解渴。每到这个时候，咱们就想吃点水润清爽、清甜不腻的应季鲜果，给身体好好补补水，润一润燥。那今天就给大家安利一款秋日必吃的润燥神器，正宗的山东秋月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每一颗梨都长得个头饱满、圆润厚实，果皮干净透亮，看着就特别喜人。掰开一颗就能看见果肉白白嫩嫩、细腻无渣，完全没有生硬的果核肌理。最绝的是它的汁水，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汁水炸弹。咬上一大口，清甜的汁水瞬间在嘴里爆开，水润感直接铺满整个喉咙，脆嫩爽口，甜度刚刚好，是那种自然的清甜，一点都不齁人。比起普通的梨，咱们这款秋月梨口感更加的细腻，水分更足，吃法也特别多样。平时居家追剧，饭后解腻，直接生吃，清爽润口，解燥又解馋。家里老人孩子嗓子干，偶尔干咳不舒服，用来炖一锅冰糖雪梨汤，温润滋养，秋冬喝再合适不过了。老少皆宜，咱们精选的都是优质的大果，一份4.5斤，足足5到6个大果，分量特别的实在，价格也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日常家庭自留，选普通装只要58元，性价比直接拉满。如果要走亲访友，送人送礼，咱们还有精致的礼盒装，包装高端大气，干净体面，只需65元。不管是自己居家吃，还是过节送礼，都是绝佳的选择。自留送礼两相宜，秋天的干燥，就用一口清甜的秋月梨来治愈吧。应季鲜果库存有限，新鲜采摘不等人。想吃正宗水润秋月梨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尝鲜的机会。下单方式也特别的简单，大家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输入关键词秒杀，就能一键直达下单通道，新鲜大果直接配送到家，赶紧安排起来吧。陪家玩好吃的秋月梨，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在许多选秀节目当中，我期待这首歌被太多的人翻唱过，却没有当年听到时候的感动，那种对梦想对未来的执着，也没有了当初那份进入心中的悸动感。没有人比张雨生更了解这首歌的含义，这是他的人生，他的生活，也是他的目标，他的心声。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播出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刘帅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休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哎，喂，妈。
0: 哎，儿子，
4: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4: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我是想说，
4: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4: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4: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样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来自周杰伦的一首《一路向北》，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时间来到了16:05呢，这个傍晚也是刘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一路向北，咱们自己手里有车，想往北就往北，想往东就往东，想往南就往南，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但是在未来，也许啊，我们这个向哪儿开的这个权利就被剥夺了啊，以后就是自动驾驶或者叫人工智能驾驶，就不需要我们开车了啊。那你指定了目的地，那具体怎么走咱说了不算啊，人工智能说了算。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就是因为昨天呢，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全案共9章170条，首次增设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哎，明确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交通违法由车企担责。这也标志着自动驾驶正式的进入到国家立法层面。这是道路交通安全法首次以专章的形式为自动驾驶汽车立规矩。草案首次在法律层面啊明确区分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这两个概念。啊，以前什么智驾呀，什么高阶智驾这些宣传话术，以后就不会存在了啊！草案还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上道路行驶条件，还有违章处理原则、保险制度等等等等，就这些细节呀，朋友们已经进入到国家立法层面了。总之呢，就是你看完这个就觉得，以前我们还在讨论啊，我们也数次在节目当中聊这个自动驾驶、什么人工智能驾驶，但那个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好像有点遥远，还是镜中花水中月。但是你看，逐渐的它就真的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那今天的节目也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司机朋友们，哎，车主朋友们，对于自动驾驶你现在还有什么样的担心？就是目前这个阶段你还比较担心的是哪个点、哪些方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也许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内容啊，未来也会进入到立法层面啊，将来这些疑惑一定都会得到解决。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来自范玮琪最初的梦想，有多少这小朋友啊，特别是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小朋友，这小时候的梦想都是，哎，长大了我能感受一下这个驾驶的乐趣啊，能开一开车，因为那个时候车实在是太少了啊。但是现在你看，你还没开多少年，哎，马上就不用开了，进入到自动驾驶年代。赵成在平台上说，他说我担心我的车如果是自动驾驶了，其他的车突然间撞过来怎么办，他说我也没办法主动避让啊，毕竟他说会有很长时间是这种自动驾驶的车辆跟人驾驶的车辆共存的一个阶段。哎，这个确实没毛病啊，你不管是2030也好，2035也好，逐渐的这个路上可能自动驾驶车辆越来越多，但是同时还有很多老车呀，还有很多他就是不相信这项技术，他就是要自己开的，你也没，确实会长期共存啊，这个就是立法嘛，就是这个规定，这个责任到底怎么去区分啊，谁来承担。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今天聊聊这个自动驾驶啊，对于自动驾驶咱们这些老司机们老车主们比较担心的到底是什么，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您关注了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自动驾驶了之后啊，有个好处，大家再也不用担心说，哎，我刚才听到一个什么东西来着，我没来得及回秒杀，过去就忘啊，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因为你的双手已经腾出来了啊，你随时可以在我们山东优选上去选自己喜欢的这些产品啊，比如说这个娇韵诗双萃，对吧，这个就是这样啊，你现在就赶紧下单呢，这个价格不定哪天啊，不知道到周几它就没货了啊。双萃四件套里边有什么呢，有双萃精华眼霜，这个是20毫升的啊，正装，黄泡洁面，之后还有弹簧水，弹簧水是两瓶，就是每瓶50毫升，两瓶，就是这四样给大家组了一个四件套。专柜如果大家去买的话啊，这个精华眼霜就双萃眼霜就一瓶就得680啊，就是这个价，大家可以去什么猫啊宝啊这那的上面去看看，它有旗舰店，你看是不是680啊，当然了有很多其他的小店卖的便宜一些，但是旗舰店它就是680啊。现在咱们双萃精华眼霜加上黄泡洁面加上弹簧水两瓶啊，两瓶弹簧水加起来就100毫升了，给大家组到一起，这一套只要298元，而且给您包邮到家，送精美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没问题。大家就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之后呢，回复秒杀就可以。为什么这个时候给大家带来这个呢，就主要是入秋了嘛，虽然说这两天天气还有点热，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一早一晚它确实是凉快了啊，就是马上就进入到这种秋意比较浓的这个阶段，那这个时候啊北方就会逐渐的干燥，之后呢皮肤就会特别的干燥，再加上有些朋友现在经常熬夜呀什么的，眼周这些干纹啊包括黑眼圈呀就会更加的严重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双萃精华眼霜必须要给大家用上，包括这个弹簧水啊，这个是紧致弹润爽肤水啊，补水抗初老，也特别适合这个季节使用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娇韵诗双萃四件套给大家拿下来，只需要298元，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秋风携月而来，
2: 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2: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2: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梦此刻，今日资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截至2026年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自9月1日起实施。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三类人不适合空腹吃香蕉：一、肠胃敏感、容易反酸的人；二、需要控糖的人，熟透的香蕉升糖快；三、肾脏功能不全者，排钾能力差，香蕉钾含量高。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菏泽、济宁、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5至37摄氏度，其他地区30至33摄氏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泳儿的一首《简单》。以后真是这个出行也越来越简单了，车也不用开了，都自动驾驶，对吧？今天我们问问朋友们，对于这个自动驾驶，目前你还比较担心的都有哪些点？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讨论一下啊。那如果说将来都可以自动驾驶的话，那出去玩自驾游也就方便了，因为你不用再有一个人在那开车了。不然说真的啊，这出去自驾出行的话，那个主力驾驶员这一趟下来真是够累的，而且呢他也可能这么辛苦的情况下他也玩不好啊，他更多的就是给我们这次出行的小团队就是司机了啊。那以后就不需要了，自动驾驶了吗？啊，大家都是乘客，哎，都可以拍拍拍玩玩玩看看看啊。当然了，现阶段还做不到啊。现阶段大家如果是想去到新疆，最简单的哎，出游的方式还是跟着我们一块走啊，朋友们。我们这新疆的线路九月份又出新了啊，跟七八月份又不一样了。咱们九月份去到新疆，咱们走的是阿勒泰，咱们要去北疆，去这个喀纳斯啊，我们要走阿河公路，要走 S21这个沙漠公路啊，而且能看到魔鬼城啊、五彩滩呀、啊、这些景点。但是具体的行程安排，大家还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是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回复新疆，回复新疆能收到咱们九月份这个行程的一个推送啊。时间给大家说一下，九月五号出发，九月十二号回来，还是八天七晚啊。那八天七晚的具体的安排，第一天第二天去到哪儿，住在哪儿，要玩什么，这个行程安排里边都写的非常的详细。大家如果说看完之后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想要咨询的，特别是这个费用啊，我们有这个孩子去，有老人去，那这是多少钱，那我们工作人员给你精算一下啊。另外就是这个还有什么小的细节想了解的，有很多朋友第一次去啊，光看但是还是对那个地方还是不了解，注意哪些事情，带什么东西，都可以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啊，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咱们这次呢，说实话，这九月份给大家安排这个行程，主要就是看秋天的景色，因为那边呢，就是喀纳斯那块啊，就是包括阿勒泰，它这个秋天来的比咱们这还是要早，基本上到了八月底，就这个时间，八月底九月初就是一片那种金黄色了啊。包括一些红叶什么的，就相当于我们这儿十月中旬那个感觉啊，进入到秋色最浓的一个时间了啊。这个九月份去的团很多都是一些旅游大咖，或者叫这个摄影大咖，就专门去拍照去的啊，所以这个秋景特别的美。另外呢，就是咱们牵扯到一个错峰出行啊，就是新疆的旅游呢，六七八月份是一个高峰期，到了九月份逐渐人就少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价格还特别合适，比暑期特别是七八月份价格能便宜上四分之一，甚至说是三分之一都有可能，所以说价格也特别合适，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能看到咱们具体的行程安排。当然了，也会收到咱们的咨询报名的电话号码0531-8266-7557，大家看好了之后直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报名，锁定名额就 OK 了。

0: 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2: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来自庾澄庆《情非得已》，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不能开车这个事儿，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也是情非得已，还喜欢开。你朱迪就说了，他说我担心那个时候啊都不能开车了，我也感受不到驾驶的乐趣了。确实这么一个阶段，你看刚开始咱们全都是自己开，逐渐的呢就开始有这个自动驾驶、人工智能驾驶车辆上市，上路之后呢，咱们路上会很长很长时间这个人工驾驶跟自动驾驶共存，所以说我觉得朱迪也不用特别担心。当然了，也得看你的年龄啊，也得跟你，如果是20多岁的话，那可能开不到最后了，那可能后来就真的就没了啊。阿峰说自动驾驶目前来说还不成熟，就不成熟言论都谈了多少年了，其实确实不成熟啊。他说在固定的场地岗位确实方便，在日常生活使用的话还是有点死板，不灵活，不变通。你说的没错啊，你比如说现在在一些封闭场所，你港口啊、码头啊、这个矿山呢，哎，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你说的这个有点死板，不灵活，不变通。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你看这个小朋友，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刚会走的时候，1、2岁、2、3岁，你也觉得他这个不大灵活，走着走着还容易摔倒。再过几年看看，到他8、9岁、10来岁、10几岁的时候，比谁都灵活，你都追不上，对吧？它是有要有一个发展的时间的。你说现在自动驾驶、人工智能驾驶才几年呀，对吧？你要再给它一点时间，我觉得5年之后啊，肯定跟现在又，不是一个样了啊。奔跑说，我对自动驾驶最担心的点还是自动驾驶本身，你就还是不相信它呗，对吧？我觉得你就是还是不相信它，突然死机了怎么办？想想就可怕。就是意外情况，我觉得这个制造商啊，或者是说技术人员应该也能想到这个事儿。突然死机，他可能有备份吧，有备份，他就是有备用的那个机器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啊。再给他一点时间。但是呢，我觉得现在进入到立法阶段，这个还是好的啊，还是好的。要先开始从法律法规层面上先开始规范起来。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互动，说说这个关于自动驾驶。你这个老司机，你这个老车主，目前比较担心的到底是哪个点啊？你不能说再说，哎呀，不要它，它不行，它已经来了，这个时代一定是要来临的啊，无非就是时间的问题。那你到底担心什么？你可以提出来，对不对？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担心之余，大家也先给自己买点好东西吧，对吧？这个事儿呢，自动驾驶这个事儿还要给他一点时间。更多的时候，最近这段时间这几年吧，我们还得自己开车啊，还得继续听经典音乐广播，对吧？回到家之前，先给自己下个单，看看这个香奈儿、加布里尔、SPA 4件套是不是能用上。我是觉得能用上，为什么呢？因为那真的是入秋了啊，一早一晚，你看能感觉到有点凉气儿啊。另外呢，就是咱这秋天其实说来就来，你不要觉得这几天天气还挺热，而且呢感觉空气湿度大，可能就是一场雨的事儿，朋友们，可能就是一场雨过去，秋天就这么来了，你会觉得哎，一下变得干燥起来了啊。那你看你这个4件套没准备好，你这影响你的状态啊，对吧？加布里尔 SPA 4件套都有什么呢？有身体乳、沐浴露、鹅蛋护手霜，还有山茶花唇膜，给大家组了个4件套啊。现在给到大家的一个特惠的价格，一整套拿下来只要399，香奈儿啊，加布里尔。这个你看沐浴露啊、身体乳啊，其实都是让我们在即将到来的，或者说已经到来的这个秋天，我们的皮肤能够更润，状态更好。你看包括这个护手霜，你到了秋天天气真的是干燥起来，护手霜也得用起来了啊。包括这个唇膜，咱们现在啊399一套，还给到大家精美的礼盒礼袋，也就是说自用或者送人都是可以的，香港直邮啊，给您包邮到家。数量不多，早点抢到手，这才是属于你的福利，对吧？不然就是你光是你听到的你用不上啊，什么时候下了单，收到了这个 四件套，那才是属于你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啊，在微信上您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公众号，只要添加了关注，就是只要关注了，点了那个关注，就有那个对话框，大家就回复秒杀啊，还是回复这个关键词，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就说这个自动驾驶。你目前这个阶段还比较担心的是什么？南柯不是柯南说，他说我比较担心的还是出现一些意外情况啊。他说机器呢，绝大多数时间它肯定都是稳定的，但是我们常说我们是人不是机器，但其实机器它还是会有出问题的这个概率啊。虽然说这个概率极低啊，确实这么回事啊。我刚才说，哎呀，未来有了自动驾驶，咱们出去自驾，省事儿了。也省力了啊，但是后来我想想啊，其实我也比较担心的一点是，特别是我们去西部这些地方啊，它的这个基础设施肯定比城市、比东部还是要差一些。有的地方现在它不能是说它不是说没网啊，它还是有网络，但是呢，有的时候它这个网络还是要差一些啊。包括我，当然我这是好几年前了啊，好几年前当时去到这个阿拉泰的时候，我们在高速公路上有的时候也会遇到没有网的情况，当然这两年可能会更好。当然未来的话，你像高速公路啊、国道这些肯定网络覆盖都没问题，但是如果你走到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困难啊。太阳花说，他说可能我比较胆小吧，我有几次开这个朋友的电车有那个辅助驾驶，但是我也不敢用啊，反正这个阶段我是接受不了全自动驾驶的啊。那你能接受辅助吗？这个全自动驾驶，就我觉得还是看情况啊，看情况。我们现在说的也不是说当下，我们说的还是未来，就是这个事情目前啊，可能还暂时啊，还暂时离我们有一点距离，但是这个距离我感觉就是越来越近，而且这未来一定是要走这么个方向的啊，走这么个道路的。所以说今天就有请朋友们来聊一聊这个关于自动驾驶，你目前比较担心的点到底是什么。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发过来你担心的内容，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既要看远方啊，同时也要活在当下嘛。咱们这个天越来越凉快了，进入到秋天了，咱这蟹子该吃了，朋友们该吃了啊！起码蟹卡你该买了，买了之后什么时候这个蟹子出来的时候，哎，到了那个时间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直接打电话呀，或者通过他的一些途径啊，直接就去让他把这个蟹子给你发过来就 OK 了啊！要等着开壶的那个时候，但是蟹卡现在可以囤了。啊，因为到了这个时候价格特别的合适。本周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了苏霸王中秋有机蟹卡，中秋有机蟹卡。苏霸王这个品牌大家应该也有所耳闻啊，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直营门店。坚持阳澄湖水域养殖，蟹子主打青壳、白肚、金爪、黄毛这些特征。那今天下单大家能看到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好几款套餐啊，比较便宜一点的就是168这个套餐，168这个套餐是公蟹 3.2 两，母蟹 2.2 两，一共8只啊。另外呢，从168一直到998，咱有好多款比较畅销的啊，就是接受度比较高的，一般就是这个399这个套餐，这个呢是公蟹4两，母蟹3两，一共10只啊，就是公母各5只，之后一共10只，399，这个也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同时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蟹卡的需求量比较大啊，你自己也需要吃，完了呢也想给亲朋好友送，完了我们还有这种套餐式的蟹卡，就是2张啊、3张啊、5张啊、8张都有，哎，要的多我们有这个礼品。你比如说购买我们的这个蟹卡套餐的话，我们还赠送红酒茶叶礼盒，哎，你看性价比就更高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还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蟹卡的链接。有的朋友可能对这个蟹卡还不是很了解，其实这个蟹卡买到手之后操作非常的方便，等到阳澄湖开捕之后啊，您或者说这个开捕的时候你接着就可以去让他把这个蟹子给你配送过来，或者说你说我再等等啊，我某一个时间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就去扫码填写地址，直接就冷链配送到家。而且呢，每只蟹都带有官方的那个防伪蟹扣， 都能扫码溯源，大家放心就行，保证个个是这个膏肥黄满，肉质鲜甜，不同规格不同支数，价格也不同，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下单就可以。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谢卡的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二三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中央网信办七月启动新浪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中国篮球协会发布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篮球三人篮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公示名单，其中男女篮大名单各14人。为什么毛巾越用越硬？潮湿环境易滋生细菌，它们在毛巾纤维间繁殖并分泌物质，形成生物膜，这层膜会包裹污垢和残留物，使毛巾发黏发硬，产生异味，建议3个月最好更换一次毛巾。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菏泽、济宁、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5至37摄氏度，其他地区30至33摄氏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来自 Aline 的一首《给我一个理由忘记》，不用找理由了，不会开就不会开呗，反正以后都自动驾驶了啊。现在这个阶段，很多朋友这个自动挡变手动挡，手动挡变自动挡的时候，还是会有些不习惯，有的时候会忘记踩离合，是吧？以后这些都不重要了啊！你看今天说的这种情况，他说再过几年是不是不用学驾照了呀？他说我女儿才8岁，他说我觉得他们这波人应该是不用学驾驶这门技术了，以后汽车就像家里的电器一样，纯服务模式。这个谁也不敢说，但是呢，就是按照你这个时间点算啊，8岁的话，他正常考驾照能去考驾照得18岁嘛，对吧？10年之后，2036年、2035年、2036年，我觉得10年之后的话，自动驾驶技术应该是非常成熟了，而且就是真的已经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了啊！我的感觉是这样。刘军超说，除非厂家敢保底，出事能负责，要不然谁敢用智驾呀？让它自主运行。就这次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进入到审议阶段，其实就是有一个特别规定，因为它里面新增了一个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首次从法律层面去明确自动驾驶汽车的法律地位。其中有一条啊，就是它明确了将来是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它是分开的。自动驾驶的话，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就是由自动驾驶汽车的生产企业或者是进口企业去接受处理啊，大家这个担心就没有了啊。他违法了，那是企业，就是你买的哪个平台的哪个品牌的车，他去处理，因为这是他的技术问题啊。这个不用担心。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聊关于这个自动驾驶，你目前现阶段比较担心的到底是什么。我更担心的是这个新车的味儿。很多朋友这两年换了新车，是不是有这种感觉？你这个天天开可能还好一些，一旦说这个车放在那儿，门窗都紧闭啊，好几天不开，突然打开之后还是有味儿啊。包括家里边其实也是这样，特别是近几年装修的朋友啊，你这天天开窗通风，天天住着人呢还好一点。如果说你出去玩啊或者干嘛的，你几天不在家，如果说家里边是处于一个门窗都关闭的一个状态，突然间一开门，哇塞，就跟刚装修完那个味儿有点像，是不是？哎，实际上这个就是这样，就家里边车里边这些包括甲醛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气体，它的就是去除的周期是比较长的，它真的不可能说1年2年2年3年就完全去掉。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用一些除醛的产品啊，保证我们的安全啊。我们本周啊，我们是给大家推荐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之后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实验室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的去除率高达99.3%，它是主动分解技术啊，将甲醛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呢，它这个会从颜色会有变化，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儿污染重，它变色的速度就快。所以说它这个除醛效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啊，不光能除甲醛，包括苯、甲苯、二甲苯、TVOC 这些有害气体啊，包括一些异味啊，其实生活当中有些异味也挺烦人的，哎，它都可以去除，它是有这个除醛去味的这种技术，而且它的除醛去味的技术呢，还荣获了江苏省的科技创新发明奖。哎，家里边有新车的，或者说这两年搬了新家或者是新装修的朋友，还是得用上它啊！记住这个名字叫全空，全空就是甲醛的醛，空气的空。大家去到天猫啊、京东啊这些平台，直接搜索全空就可以找到产品了啊。某猫、某东都可以，哎，这些网络平台都有它的店，大家直接去搜索下单就 OK 了。咱们还是要给家人、给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
1: 秋风携月而来，
2: 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2: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2: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1: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4: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0: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5: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6: 哦，好，谢谢。
5: 不会。
7: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8: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9: 我们一起
10: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来自李泉的一首《希望》，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坚持在赛场上，你就有希望。在今天凌晨的美网资格赛当中，布云朝克特4-6，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6-4、6-2逆转野口利央，晋级到了资格赛的第二轮。随后呢，袁岳也是战胜对手晋级第二轮。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和明天凌晨，还有包括布云朝克特、包括袁岳在内的、包括郑钦文在内的4位中国选手啊，携手去冲击决胜轮。其中最先开始的比赛就是今天晚上11点，郑钦文对阵布雷尔；明天凌晨1点是黄则林对阵诺伊迈尔；之后呢，5点是袁岳对阵阿夫迪耶娃；7点布云朝克特对阵格约。也希望中国选手能够，淘汰对手，进入到下一轮。今天中午，山东高速男篮官宣王蓝钦正式加盟球队，公告称，经过友好协商，王蓝钦正式加盟山东高速男篮，特向 CBA 公司报送注册材料并审核公示，通过后，这位从潍坊走出的优秀本土后卫将身披山东高速战袍，重返齐鲁大地，代表家乡球队征战全新的 CBA 赛季。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今天在临沂开幕，晚上8点将在临沂奥体公园体育场举行盛大的开幕式。这是省运会自1950年举办以来首次走进革命老区临沂，赛事规模和项目的数量均创历史新高。同时今天晚上还有女排亚锦赛的比赛啊，中国女排跟中国台北女排的小组赛，只要今天晚上不丢局，也就是说能够3-0拿下比赛的话，中国女排就可以锁定8强头号种子签位啊，也就基本上是挺进决赛了。那大家也可以在晚上好像是7点半有这个女排的比赛，大家可以关注。今天我们是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来聊一聊这个自动驾驶啊，自动驾驶目前你对于它的担心到底是什么，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来自梁心怡，当秋天遇上秋天，当秋天遇上秋天，我们就能吃到秋月梨了，对不对？这两天呢，我们在线上给大家，上架了秋月梨，山东正宗的秋月梨。其实每年的秋天，我们在线上都是给大家推广这个秋月梨啊，跟我们小时候吃的鸭梨区别是非常大的。我们小时候吃那鸭梨都是上窄下宽，啊，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轮廓啊，但是现在这个秋月梨呢，它相对来说接近于是一个圆的啊，非常的饱满，而且呢果肉洁白细腻，几乎没有渣，汁水还特别的饱满，基本上就是你吃秋月梨啊，朋友们一定得拿张纸，它这个 你一咬的话，它这个爆汁的啊，这个汁水一定会出来的啊。而且呢我们说除了生吃非常的清甜之外，你也可以用这个秋月梨来炖煮冰糖雪梨啊，秋天马上就，其实现在已经算是秋天了，初秋时节啊，可能还不是非常的明显，秋燥不是很明显啊，再过一段时间，真的会感觉到空气当中湿度会降下来，空气比较干燥，而且我们身体也觉得会比较燥，这个时候呢吃点这个冰糖雪梨啊，可以润喉润燥，食用的场景比较多，而且口味也非常好，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也特别的合适，两个就是一个普通装，一个礼盒装，但是呢给到大家的这个斤数都是4.5斤，就是规格不一样，但是重量是一样的，都是4.5斤，5到6个果。之后呢普通装我们就说可能包装没有那么精美，但是就是应付日常的这种运输也够了，里面都有那个分隔的啊，里面都分隔的，大家不用担心。那礼盒装包装更精美一些，大家如果说想要送人呢，当个伴手礼啊什么的，可能这个礼盒装是更合适一些。普通装是一箱58啊，4.5斤，5到6个果啊，礼盒装是65，比普通装贵了7块钱，那大家就根据自己的应用场景去选择就可以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对话框还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秋月梨的链接了。
1: 秋风携月而来，
2: 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2: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2: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我国自主研制的 S4000 浮空风电系统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标志着我国平流层高空风电技术正式从技术迭代走向工程化落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跑出38.15秒，该成绩快于由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创造的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2027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全球招募正式启动，比赛将于2027年4月18日进行。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行，共产生469枚金牌。不少人把截图当作随身记忆库，以为保存到手机就等于记住内容。美国一项研究提示，截屏保存信息反而会降低人对信息本身的记忆水平。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菏泽、济宁、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5至37摄氏度，其他地区30至33摄氏度。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陈琳，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不光是柔情咱不懂，这未来也不懂啊。好多朋友我看咱们平台上朋友还是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保守的。你刚子也说，他说目前来说自动驾驶我是不考虑的啊，有好多出问题的啊。他说自动驾驶快递车你知道吗，前面有沟他都预判不了。对，我也是从网上看到有一些自动驾驶的那个快递车无缘无故就停那儿了啊，就不动了，或者是他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小问题，包括刮擦什么的都有啊。那目前嘛它还是处于一个初级阶段，那你再给它5年时间呢，再给它10年时间，我觉得10年应该是差不多了啊。其实我前几年的时候也觉得这事儿吧有点离谱，但是后来逐渐的也就接受了，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可可酱说，自动驾驶的尽头，汽车就是个移动空间，它现在也是个移动空间，只不过呢你要在里面操作，以后不需要你操作了，输入目的地它自己就跑了啊。你在车里边干嘛都行，包括吃饭啊睡觉什么的。他说到那时公共交通有可能就退出历史舞台了。你还别说，可可酱说这个事儿啊我还以前没考虑过。那如果说随着这个技术的革新，生活水平再进一步的提升，那我们就，而且就是说这个，如果说一旦自动驾驶逐渐的成熟之后，他自己安排那个路线什么的，他也不会出现特别拥堵的情况，那我们都整上一辆车呗啊，公共交通就真的会退出历史舞台。咱不能说退出吧，可能逐渐的就我们乘坐呀或者是使用的那个频次会逐渐的减少啊，逐渐的减少。你想想你家这车啊，你不用的时候它还能出去跑滴滴呢，反正都是自动驾驶对吧，那这不就是不用那么多的公共交通了吗。行吧，对于未来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展望的阶段啊，眼下要干嘛朋友们，眼下还是要把习学好对不对，要努力的学习科学知识。所以说我们在即将要开学的这个时间，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带来这个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这个型号啊，也是为了帮助孩子们的学习。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秒杀来看一看链接，它这个功能还是比较多的啊，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里边还有名师讲堂，还支持语音微聊，包括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等等等。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而且呢标准的美式英式的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啊。它还有这个小初高的全科名师课堂，有这个视频讲解，而且这个大屏3.38寸的护眼大屏，而且支持投屏到电视上。手机可以管控这个笔的使用，你还可以把它当做翻译笔啊、录音笔等等等等，而且个头也特别小，我看着这个，就跟个橡皮差不多大，比橡皮可能稍微的大一点啊。日常售价，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这个型号日常售价是249一支，那现在我们是给到大家一个开学季的团购价，只要178就可以到手了。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哎，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价格，178给您包邮到家。另外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有什么质量问题咱只换不修啊，这个修起来也没必要，只换直接就换新的啊。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搜索关注之后只需要回复秒杀，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小霸王扫描翻译笔的链接了。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1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3: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2: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3: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2: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3: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九月五号到九月十二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九月五号到九月十二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

0: 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0: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3: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2: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3: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2: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4: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5: 闺女，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4: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6: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7: 妈妈。
6: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他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4: 为你爱的人
6: 和爱你的人。

0: 说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4: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爷爷奶奶。
11: 北京时间20:00。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3: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2: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3: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2: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1: 天的尽头是海，
4: 天的尽头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5: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

0: 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

0: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1: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3: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4: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5: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3: 健康在你的脚下，
6: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7: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3: 健康在你的手中，
4: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8: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3: 健康在每时每刻，
4: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3: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9: 北京时间21:00。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3: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2: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3: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2: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4: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2: 木槿花的意义在于温柔的坚持，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会觉得这个花是有故事的。

0: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3: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2: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3: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2: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3: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4: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5: 北京时间22:00。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6: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5: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4: 哎，您这是要出门？
7: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4: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6: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用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休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北京时间23:00。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您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哪一天？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休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3: 北京时间2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很多人出门会认床呢？
2: 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睡着之后，大脑仍会持续监测我们身边的危险。在夜间，陌生的声音会引发大脑警报。研究人员表示，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处在新环境当中总是难以入睡，因为大脑需要时间来整理所有不熟悉的声音，并且确定我们确实可以安全、放松地进入睡眠状态。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不建议临近睡觉再洗澡呢？
2: 除了光线，人体内还有一个重要的睡眠启动开关，就是核心体温，也就是身体内部的温度。核心体温的下降会直接或间接地触发催眠机制，让人感到困倦。洗澡可以缓解疲劳，但是也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热水刺激使血管扩张，血液集中流向皮肤，会导致核心体温不降反升。体温升高会干扰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抑制大脑褪黑素的分泌，而温暖的环境则会激活大脑奖赏系统，可能会让神经更兴奋。因此在睡前一小时以上洗澡会更好，这样到了睡觉时间，体温已经降到了合适的温度，更容易入睡。如果回家时间比较晚，可以在洗完热水澡后用冷水敷一敷额头，或者是冲一冲手腕，加速降低体温。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伤悲，可是情人朋友爱人你到底是谁呢？无所谓吧，只要这一切都与爱情有关。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我们到底几岁开始有记忆了呢？
2: 你最早的记忆是在几岁呢？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三岁之前，不是我们没有记忆，而是记忆被大脑上锁了。因此，很多人是不记得三岁之前的事情。美国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发现，婴幼儿在一岁时就已经有了记忆能力。尽管一岁婴儿海马区可以成功的编码记忆，但是前额叶等记忆提取系统还没有发育完善，所以才导致我们长大之后是没有生命最初几年的记忆的。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Oh yeah, this is the Panasonic Production.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干涉我的喜欢？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最科学的刷牙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2: 正常人群口腔 pH 酸碱度为 6.6 到 7.1。有研究显示，口腔的 pH 值在进食之后开始降低，也就是开始酸化，12分钟左右降到最低，随后口腔 pH 值逐步回升，半小时后回到正常水平。如果饭后立即刷牙，此时口腔是酸性环境，牙齿矿物质会被溶解，而刷牙漱口会带走这部分矿物质，因此呢，在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刷牙是最科学的。当然还要注意睡前就不要再吃东西或者喝甜饮料了。此外，睡觉前一刻再去刷牙，这个习惯对于入睡困难的朋友来说并不友好，因为刷牙这个动作以及牙膏里的一些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使其变得活跃，赶走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困倦。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3: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4点整。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
1: 益的文娱活动。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2: 不会。
4: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5: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6: 我们一起
7: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看多了 AI 生成的人脸会觉得不舒服呢？
2: 这种不舒服主要来自于两个层面，第一是大脑的恐怖谷效应。我们大脑有专门识别面孔的系统，看到人脸时会立刻判断这是不是真实的人。 AI 脸结构像人，但是眼神空洞，表情僵硬，皮肤质感不自然，这些细节让大脑的报警系统杏仁核被激活，本能地让你感到警惕和不适。而从进化性

0: 理学上来看，人类对看起来像人但不是人的事物有深层的排斥，这是在远古识别伪装者或危险的生存本能。面孔是建立信任最核心的媒介， AI 脸没有内在生命，你的大脑敏锐地识别出了这一点。这也在提醒我们，无论技术如何逼近真实，我们对真实的人际连接的渴望是写在神经回路里的，那种不舒服其实是大脑在保护我们对真实与生命的敬畏。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北京时间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3: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2: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频道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3: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2: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受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休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5: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4: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5: 本次服务已完成。
6: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7: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6: 啊，不用不用，再见。
5: 您有新的派单。
8: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7: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8: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5: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9: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0: 尊重与关爱，请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1: 北京时间7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3: 仔细看看自己，今天的你在发光呢，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马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河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是晴见多云。夜间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呢25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泰安和鲁南地区34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今明两天依然是雨雨雨，不一定下哪儿，但是一定会下。随着大鱼圈捕罗虾啊，从今天起一直到周末，这个温度会有一定的下降，高温天气是终于结束了。云家就说这几天泰安实在是太热了。今天早上的体感温度就得将近30度了，湿度近100%了，这个天阴的挺厉害，看样子是要下雨了。希望下雨之后呢能凉快点啊，确实能够凉快不少。今天早上其实我就觉得它那个外面那个风已经开始变成那种小凉风了，微凉的风，不像前几天吹进来的都是热气。还有我们的立波就说了，早上好，这个威海呢是下了一夜的雨。我们的魏说，一首花香瞬间拉回到当年看这个偶像剧薰衣草的学生时代，独属于80后的青春呐、早安。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四日签。先来开启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为什么说出伏后一个月是防病关键期呢？
1: 虽然已经入秋，但是依然炎热，早晚温差也会逐渐变大。初伏到秋分之间的这一个月是身体的过渡期，反而更容易生病。因此呢，这段时间可以多吃梨、百合、银耳、莲藕来润燥，少吃辛辣、油炸和生冷，少量多次喝水，别等口渴再喝。有运动习惯的人以微微出汗为宜，结束后及时擦汗穿衣，防止温差过大引起身体不适。早点睡觉，尽量不熬夜，将天热时欠的睡眠赶紧补回来。白天逐渐变短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少生气，少内耗，建议呢经常外出散步，多做深呼吸。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范晓萱的 Molly ESP，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燕子早上好，还有我们的幻鱼、木雨熙、茉莉、CMZW， 以及我们的罗新生、依旧晴天、穗安然、Sunflower， 还有五月唯我独尊、WL、阿信、秋风早上好，还有我们的闪电麦坤、寒冬、白开水、文杰、伦心、灵魂工程师、光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打卡签到了。刚刚其实听这个歌的时候，我还有一种想法，就是我说为什么这歌已经30年了还不觉得它过时，包括歌词，包括这个编曲，都还觉得就像现在的一首新歌一样。现在想想啊，可能这些歌在当年算是比较超前的，结果呢，经过了30年的岁月，哎，反而现在听的话更加的符合我们的现在的一个审美，而且没有因为岁月的这样的流失而使它有褪色。别说30年了，你想想我们带大家去看的那些景色，都是成百上千年一直经过了岁月的冲刷留在那里的美丽的风景，比如说这个雅丹地貌啊，比如说喀纳斯啊，就是这些地方你去看的时候都会想，怎么能够，哎呀，大自然太神奇了，怎么能够倒看浮皮的就成为这样的鬼斧神工了。我们 Radio 旅行家9月份的新疆团就会给大家这样的感觉，9月5号到12号错峰出行价格也更加的合适，这个喀纳斯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它是在9月份拥有最佳的赏秋窗口期。而禾木村则是图瓦人居住的村落，就是现在既是一个景区，而且人家图瓦人还一直生活在那里，又古老又独特。还有就是天山天池，我们在那里可以远眺博格达峰，还有海上魔鬼城和五彩滩，是拥有绝美的雅丹地貌。当然了 S21 沙漠公路、阿河公路我们都去走走看看，全程入住携程的四钻酒店，并且升级一晚贾登峪的特色民宿。那么我们在吃上都是去当地人就餐的餐厅，还有海陆空特色餐、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咱们感受一下独特的新疆美味。路上的时间呢挺长的，所以给大家准备了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空间很大，路上的行程也更加的舒适。9月5号到12号，现在名额已经不多了，具体的行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来看一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王若琳，有你的快乐。如果说西瓜是夏天的快乐，那么这个葡萄就是秋天的快乐了。品种多，口感的酸甜丰富，一炫就能炫一串。而且很神奇的是，这个葡萄虽然甜，但是它对血糖其实还挺友好的，它是属于低升糖指数以及低血糖负荷的水果。这就意味着只要控制好量，其实葡萄是一种非常不错的天然健康小糖豆，就是控糖人群也是能够用它来解解馋的。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葡萄的籽儿和皮中的营养呢，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就是我们非常了解的那个原花青素啊、类黄酮啊、白藜芦醇啊等等，还有能提供酸味的这个叫做酒石酸、苹果酸、柠檬酸等等的有机酸，这些对于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还有控制炎症都是挺有好处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推荐的每天要吃200到350克的水果，那么这个量其实大约就是一大捧的苹果，一大捧的葡萄。这个需要控血糖的朋友建议呢，分开在两餐之间吃，每次别超过100克，也就一小串。其实这个初秋葡萄真的可以安排了。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五部门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近日，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为更好满足市民乘客夜间出行需求，自2026年8月28日起，济南地铁138号线部分方向末班车发车时间将延后，1号线往工研院方向末班车发车时刻由22点延后至22点30分，3号线每日往滩头方向的列车末班车发车时刻由22点06分延后至22点39分。8号线往清源大街方向末班车发车时刻由22点05分延后至22点30分。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菏泽、济宁和鲁中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泰安、菏泽、济宁和枣庄3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这个水果咱们就得吃应季的，闪电优选的秋日尝鲜季秋月梨，给大家先上4.5斤装，5到6个大果，普通装是58块钱一箱，然后礼盒装的是65块钱一箱，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因为这个品呢是我们已经卖了5、6年了，每年的秋天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它的甜度是可以达到15度左右，是普通梨的1.5倍，也被称作是加了冰糖的矿泉水。这有水啊，是说明什么呢？它非常的多汁细腻，酥中带脆，而且这个梨特别适合熬梨水啊、梨汤啊，就用家里那个养生壶，根据你的体质，根据你的需求，配点枸杞啊、百合、大枣什么的，煮上一壶秋月梨汤，对于秋燥，对于说那种一换季就开始嗓子发痒发干的情况，都会有这种舒缓的效果。闪电优选的秋日尝鲜季秋月梨4.5斤装，里面是有5到6个大果，普通装呢是58元一箱，那么礼盒装是65元一箱，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我们的秋日尝鲜季的秋月梨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0: 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来自张杰年轻的战场，我们到了开学季了啊，临近开学，那么铁路12306也是新增了新的功能。截止到8月30号，在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是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的新生呢，在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可以通过新生入学板块，在开学前第20天至第17天来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且呢按规定享受学生的优惠票价。那么新生没有学生证怎么办呢？线下也可以进行学生的资质核验。那么新生呢可以在乘车时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在车站窗口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检票乘车，或者是凭本人的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通过人工检票通道也是可以进站乘车的。那么新的城市新的学校也是奔赴属于自己的新的成长。平安好车主呢，在这个夏末秋初呢，也给大家带来了家庭福利周的活动，热销的新保障一无忧全家健康保，投保呢是免健康告知的，一张保单能够守护全家健康。如果你是百万一的在保用户呢，还可以享重疾险等热销保障的9.5折折扣。家庭福利周还有好礼相送，家庭影院投影仪、热敷枕、养生壶、吹风机，天天来抽取。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三个字，现在就可以直接回复好车主来参与活动了。平安守护全家安康。

0: 不说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8: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4: 不一定每天都很好，但是每天都有小美好。早上8:00，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